那巴里布波波本头一巴给我顶么样那么旺我那么黑了命马里米马那么容巴拉海巴布巴里米马那么容米罗威那心马那么旺巴拉那巴里布道比波本头一巴给我顶么样那么旺我那么黑了命Kami maimana masambara hai babu lam nam sigi halaman sanungai roi sun marumma pizakayagi matin mayayna

帮着你们不惜的不我心里过了我们都没得那八里王我心里一路没人心我不本头不离本你给过了明年可能等成绩不顺着给所以的不能熬比我拉了我的根比我心我不本头不离本你给回家看的不念这里也心我不用来领头心我也不熬点妈我给你们不惜的不来领头那我们听过我如戏的我一把那带我妈的没心动心不落可不没等的心我不本头不连本你给带我妈的下大老大我不能不脱过落可不没等的谢啦没客来的米可能没谢啦我能给孩子们等到谢啦能苦能够的

ꯀꯔꯤ ꯊꯧꯗꯅꯕꯁꯨ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ꯈ꯭ꯔꯦ ꯍꯥꯏꯔꯤ ꯄꯟꯕ ꯌꯥꯏ ꯊꯪꯅꯕ ꯔꯥꯖ꯭ꯌ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ꯇ ꯍꯧꯈꯤꯕ ꯅꯨꯃꯤꯠ ꯈꯔꯅꯤ ꯅꯣꯡ ꯂꯦꯞꯇꯅ ꯆꯨꯈꯤ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ꯑꯁꯥꯝꯒꯤ ꯑꯀꯨꯠꯄ ꯃꯐꯝꯁꯤꯡꯗ ꯏꯆꯥꯎ ꯊꯣꯛꯍꯜꯂꯛꯄꯅꯤ ꯖꯨꯅꯥꯏ ꯑꯃꯗꯤ ꯆꯤꯂꯦ ꯇꯨꯔꯦꯜꯒꯤ ꯏꯁꯤꯡ ꯄꯥꯊꯣꯔꯛꯄꯗꯒꯤ ꯌꯥꯝꯗ꯭ꯔꯕꯗ ꯈꯨꯡꯒꯪ ꯀꯨꯟꯂꯣꯝ ꯏꯁꯤꯡꯅ ꯂꯥꯛꯁꯤꯟꯈ꯭ꯔꯦ ꯑꯃꯔꯣꯝꯗ ꯗꯤꯈꯥꯔꯤ ꯇꯨꯔꯦꯜꯒꯤ ꯏꯁꯤꯡꯁꯨ ꯄꯥꯊꯣꯔꯛꯄꯗꯒꯤ ꯑꯀꯣꯏꯕꯗ ꯂꯩꯕ ꯈꯨꯡꯒꯪ 15 ꯍꯦꯟꯅ ꯏꯆꯥꯎ ꯃꯥꯌꯣꯛꯅꯔꯦ ꯍꯥꯏꯔꯤ ꯙꯦꯃꯥꯖꯤ ꯖꯤꯂꯥꯒꯤ ꯏꯆꯥꯎ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ꯃꯤꯑꯣꯏ 12 ꯂꯣꯝ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ꯔꯤꯂꯤꯐ ꯀꯦꯝ 9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ꯍꯥꯡꯗꯣꯛꯈ꯭ꯔꯦ ꯑꯁꯣꯝꯗ ꯁꯤꯅꯦꯟ ꯇꯨꯔꯦꯜꯒꯤ ꯃꯊꯛꯇ ꯁꯥꯕ ꯊꯣꯡ ꯑꯃ ꯏꯁꯤꯡ ꯏꯆꯦꯜꯅ ꯇꯥꯎꯊꯍꯟꯈꯤꯕꯗꯒꯤ ꯖꯤꯂꯥ ꯄꯥꯊꯣꯔ ꯑꯃꯗꯤ ꯃꯨꯀꯨꯝ ꯆꯦꯜꯂꯦꯛꯀꯤ ꯃꯔꯛꯇ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ꯌꯥꯗꯗꯨꯅ ꯃꯐꯝ ꯑꯅꯤꯁꯤ ꯐꯥꯎꯅꯕ ꯉꯝꯗ꯭ꯔꯦ ꯍꯥꯏꯔꯤ ꯁ꯭ꯔꯤꯚꯨꯃꯤ ꯁꯍꯔꯗ ꯃꯇꯝ ꯁꯥꯡꯅ ꯃꯥꯌꯣꯛꯅꯗꯨꯅ ꯂꯥꯛꯈ꯭ꯔꯕ ꯅꯣꯡꯒꯤ ꯏꯁꯤꯡꯅ ꯊꯣꯛꯍꯟꯕ ꯏꯁꯤꯡ ꯏꯆꯥꯎꯒꯤ ꯑꯋꯥꯕ ꯀꯣꯛꯍꯟꯅ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ꯃꯥꯁꯇꯔ ꯗ꯭ꯔꯦꯅꯦꯖ ꯄ꯭ꯔꯀꯜꯞ ꯑꯃ ꯍꯧꯗꯣꯛꯅꯕ ꯂꯩꯉꯥꯛꯀꯤ ꯃꯥꯏꯀꯩꯗꯒꯤ ꯃꯔꯤ ꯂꯩꯅꯕ ꯂꯣꯏꯁꯪꯒꯤ ꯃꯐꯝꯗ ꯈꯪꯍꯟꯈ꯭ꯔꯦ ꯍꯥꯏꯔꯤ ꯁ꯭ꯔꯤꯚꯨꯃꯤ ꯗꯤꯁꯇ꯭ꯔꯤꯛ ꯀꯃꯤꯁꯅꯔꯒꯤ ꯑꯣꯐꯤꯁꯇ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ꯐꯝ ꯑꯃꯗ ꯔꯥꯖ꯭ꯌꯒꯤ ꯃꯟꯇ꯭ꯔꯤ ꯀꯧꯁꯤꯛ ꯔꯥꯏꯅ ꯋꯥꯐꯝ ꯑꯁꯤ ꯈꯪꯍꯟꯈꯤꯕꯅꯤ ꯃꯟꯇ꯭ꯔꯤꯅ ꯊꯕꯛꯁꯤꯡ ꯄꯤꯔꯤꯕ ꯃꯇꯝꯒꯤ ꯃꯅꯨꯡꯗ ꯂꯣꯏꯁꯤꯟꯅꯅꯕ ꯑꯀꯟꯕ ꯋꯥꯐꯝ ꯊꯝꯈꯤ ꯉꯔꯥꯡꯒꯤ ꯃꯤꯐꯝꯗꯨꯗ ꯖꯤꯂꯥ ꯑꯗꯨꯒꯤ ꯃꯍꯩ ꯃꯁꯤꯡ ꯄꯟꯆꯥꯌꯠ ꯑꯃꯗꯤ ꯈꯨꯡꯒꯪ ꯆꯥꯎꯈꯠꯂꯣꯏꯁꯪ ꯁ꯭ꯀꯤꯜ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ꯄꯥꯕ꯭ꯂꯤꯛ ꯍꯦꯜꯊ ꯑꯦꯟ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ꯂꯧ ꯁꯤꯡꯎ ꯏꯂꯦꯛꯇ꯭ꯔꯤꯁꯤꯇꯤ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ꯃꯗꯤ ꯍꯛꯁꯦꯜꯒꯤ ꯃꯇꯥꯡꯗ ꯑꯀꯨꯞꯄ ꯋꯥꯔꯤ ꯁꯥꯟꯅꯈꯤ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ꯊꯧꯔꯝꯗꯨꯗ ꯔꯥꯖ꯭ꯌꯒꯤ ꯄꯤ.ꯑꯩꯁ.ꯁꯤ ꯑꯃꯗꯤ ꯕꯔꯥꯛ ꯚꯦꯂꯤ ꯆꯥꯎꯈꯠꯂꯣꯏꯁꯪꯒꯤ ꯃꯟꯇ꯭ꯔꯤ ꯀ꯭ꯔꯤꯁꯅꯦꯟꯗꯨꯄꯥꯜ ꯑꯦꯝ.ꯑꯦꯜ.ꯑꯦ. ꯑꯅꯤ ꯕꯤꯖꯣꯏ ꯃꯂꯀꯥꯔ ꯑꯃꯗꯤ ꯖꯀꯔꯤꯌꯥ ꯑꯍꯃꯦꯗ ꯗꯤꯁꯇ꯭ꯔꯤꯛ ꯀꯃꯤꯁꯅꯔ ꯄ꯭ꯔꯗꯤꯞ ꯀꯨꯃꯥꯔ ꯇ꯭ꯔꯤꯕꯦꯗꯤ ꯖꯤꯂꯥ ꯑꯗꯨꯒꯤ ꯑꯦꯁ.ꯑꯦꯁ.ꯄꯤ. ꯂꯤꯅꯥ ꯗꯣꯂꯦ ꯖꯤꯂꯥ ꯑꯗꯨꯒꯤ ꯕꯤ.ꯖꯦ.ꯄꯤ. ꯄ꯭ꯔꯁꯤꯗꯦꯟꯠ ꯁꯟꯖꯤꯞ ꯕꯅꯤꯛ ꯃ꯭ꯌꯨꯅꯤꯁꯤꯄꯥꯂꯤꯇꯤ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ꯔꯕꯤꯟꯗ꯭ꯔ ꯆꯟꯗ꯭ꯔ ꯗꯦꯕ ꯂꯣꯏꯅꯅ ꯑ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ꯏꯁꯪꯁꯤꯡꯒꯤ ꯑꯣꯐꯤꯁꯥꯔꯁꯤꯡꯁꯨ ꯁꯔꯨꯛ ꯌꯥꯈꯤ ꯗꯤꯃꯥ ꯍꯥꯁꯥꯎ ꯖꯤꯂꯥꯗ ꯕꯦꯁ ꯇꯧꯕ ꯗꯤꯃꯥ ꯂꯤꯕꯔꯦꯁꯟ ꯑꯥꯔꯃꯤ ꯗꯤ.ꯑꯦꯟ.ꯑꯦꯜ.ꯑꯦ. ꯑꯃꯗꯤ ꯂꯩꯉꯥꯛꯀ ꯌꯥꯅꯈꯤꯕ ꯌꯥꯅ ꯆꯦꯔꯣꯜ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ꯅꯕꯒꯤꯗꯃꯛ ꯉꯔꯥꯡ ꯍꯥꯐ꯭ꯂꯣꯡꯒꯤ ꯗꯤꯃꯥ ꯍꯥꯁꯥꯎ ꯑꯣꯇꯣꯅꯣꯃꯁ ꯀꯥꯎꯟꯁꯤꯜꯒꯤ ꯆꯤꯐ ꯑꯦꯛꯖꯤꯀ꯭ꯌꯨꯇꯤꯕ ꯃꯦꯝꯕꯔꯒꯤ ꯑꯣꯐꯤꯁꯇ ꯅꯩꯅ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ꯀꯥꯎꯟꯁꯤꯜꯒꯤ ꯁꯤ.ꯏ.ꯑꯦꯝ. ꯗꯦꯕꯂꯥꯜ ꯒꯥꯔꯂꯣꯁꯥꯅ ꯃꯤꯐꯝ ꯃꯄꯨ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 ꯃꯤꯐꯝ ꯑꯗꯨꯗ ꯗꯤꯃꯥ ꯍꯥꯁꯥꯎ ꯖꯤꯂꯥꯗ ꯃꯇꯝ ꯆꯨꯞꯄꯒꯤ ꯑꯣꯏꯅ ꯇꯪꯗꯨ ꯂꯩꯇꯥꯕ ꯐꯤꯕꯝ ꯄꯨꯔꯛꯄꯗ ꯍꯥꯏꯔꯤꯕ ꯌꯥꯅꯆꯦ ꯑꯁꯤ ꯊꯕꯛ ꯑꯣꯏꯅ ꯑꯣꯟꯊꯣꯛꯄꯒꯤ ꯇꯉꯥꯏ ꯐꯗꯕ ꯂꯩ ꯍꯥꯏꯅ ꯃꯤꯌꯥꯝꯅ ꯀꯨꯞꯅ ꯈꯟꯅꯅꯤꯅꯈꯤ ꯄꯥꯎ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ꯅꯤꯄꯨꯔꯤ ꯊꯧꯔꯝꯕꯨ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ꯒꯤ ꯀꯥꯏꯅ ꯌꯥꯊꯪ 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